0: 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一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两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 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二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4: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 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3: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6: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3: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6: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他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齁。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7: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8: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 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7: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8: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7: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8: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7: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

0: 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3: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2: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3: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2: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3: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2: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3: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2: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3: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2: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1: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

0: 时，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雨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雨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务清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雨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雨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雨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雨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雨鹏8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雨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雨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三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

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

0: 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

0: 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1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2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

0: 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2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7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3: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
4: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2: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5: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 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

0: 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1: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编译人员
0: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他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齁。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3: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4: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3: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4: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3: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4: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3: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2: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6: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5: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6: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5: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6: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5: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6: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5: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6: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5: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五清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 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

0: 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8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2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3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 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组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整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1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 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两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

0: 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2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7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3: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
4: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2: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5: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 因为其实太平洋的

0: 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1: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0: 在会场或在我们起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了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3: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4: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3: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4: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3: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4: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3: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2: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5: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2: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5: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2: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5: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2: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5: 他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2: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5: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2: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五清网站 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8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台湾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三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 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

0: 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整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

0: 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二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1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2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二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4: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3: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6: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啊。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3: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6: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他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 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宁家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7: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五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两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三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8: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7: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8: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7: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8: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7: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10: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9: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10: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

0: 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1: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0: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1: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0: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

0: 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8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2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3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

0: 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准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